淡淡的嗓音唱出来的感觉啊，我觉得反而会格外让人心疼。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你爱我吗？这三个字大概是爱情里面最难问出口的问题。问了吧，这怕听到答案，那不问呢又放不下。和湘婷唱的是悬在半空当中的不确定，而有些人呢，经历过的是答案确定了，却还是走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杨坤《那一天》，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天》里。那，杨坤呢也是包揽了专辑当中9首歌的这种词曲的创作。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就非常的真实了。杨坤当年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邂逅了一位代班的女歌手，那第一眼就动了心，在朋友的帮助下认识了她。但这段感情呢，最终没有结果。他后来呢，就把那份单相思写成了歌。那杨坤自己也说过啊，他想表达的是生命当中呢，那些抓不住的机缘，如果呢你抓不到，就会很可惜。那200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呢拿下了第11届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那有些问题哈，答案其实呢早就有了，只是我们呢花了很久才愿意去接受。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时尚思想家又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的福利，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今天这一时段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的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那这款酒可以说说啊，今天呢我们是美酒原产地的开仓放假，我们把大牌美酒价格打下来了，双支礼盒呢只要399，囤一箱更加的划算。我们买三送一啊，买三对儿，那就是说1197块钱三对儿，我们呢还会再加送一对儿，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呢算下来的话的价格才149块钱，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哈，只有500箱的额度。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卖得很好了，那我们的现在目前的这个额度呢已经远远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要很少的额度了哈。那卖完的话呢就只能是恢复到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厂家他不批了。所以说呢赶紧啊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凭手速来进行下单，或者您也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竹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这首歌呢是杨丞琳和许金瑞啊，在2022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四季里面呢，第六期里面合作的歌曲《明知作喜》啊 ，Live 的版本。那原曲呢是吴雨霏的粤语作品。那这首歌曲呢，演绎的是哈、啊、这个感情当中的拉扯，但是这两个人的版本呢，在对唱里面呢，还是融合了这个普通话版本手放开的段落，把一首单人独白变成了一来一往的拉扯。那这个许金瑞的这样的一个粤语的这个咬字呢和音色呢，也是让不少观众直呼这 DNA 都被唱动了。而杨丞琳那一种略带青涩的投入呢，反而唱出了这首歌里面最核心的那一句，那明知作喜。当然这四个字呢，也是说明了在感情里面最无力的时刻，你明明看得出对方在演，却还是忍不住配合下去。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此刻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3号，多云，8度到21度啊，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此刻呢，路面的情况呢，首先关注到的是分月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金宝街从银井路到银湖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9分钟通行，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大马路从积善一胡同到三马路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5分钟通行，银辅路从金河街到金宝街南向北的方向，我们看到是需要17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升阳街皓月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那东兴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那浑乌线从东方广场到合肥路西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庆西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长春大街从大马路到亚太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共同听到的歌来自林忆莲《纤维》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个也是一部非常有故事的作品。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林忆莲2018年12月21号发行的专辑啊《Zero》当中，由小韩来作词，那芬兰组合呢来进行的作曲，而且当中还会有常石磊参与制作。那原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叫做《Angel》。那作词这个词作者呢小韩呢，也是把医疗里的纤维写成了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不见却断不了的牵系啊，就是相依相守，直到生命的尽头依然不舍。那但是呢也就是要放手去释怀嘛。那小韩呢也凭借这首歌曲呢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林忆莲用他那种大气的这种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生气的啊，和那种细腻的颤音来组合来进行演唱。那这首歌呢，温柔的像是一根线一样，却拽着千斤重的感情。我们把舞台交给林忆莲吧。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就能够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了。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上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那你走亲访友啊，家庭团聚啊，饭桌上呢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那今天呢，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把大牌美酒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更加划算。我们买三送一，那1197块钱三对儿，那我们再加送一对儿，到手就是8瓶酒。那你算下来的话呢，一瓶才149块钱，真是太合适了。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哈、啊。那卖完就只能是恢复到这个原价进行购买了。那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厂家不批了。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啊！再次重复一下电话号码400-699-2799，拼手速来进行下单，或者您也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时尚思想家。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嘴巴的《我就是喜欢你》啊，收录在大嘴巴2007年11月16号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大嘴巴》当中。那这种就是这样说，打直球的告白哈，是清晨里面最佳最理直气壮的一种任性吧。那么有人喜欢的坦坦荡荡哈，有人却把喜欢呢藏进了最深的夜色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和路面的情况。今天呢是9月13号，多云，8到21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上午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小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呢要备好雨具。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菜市北街，从宋家路到刘影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工农大路辅路，从虎林街到延安西二胡同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金宝街，从迎旺路到迎府路北向西的方向需要1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大街，从凯西街到凯旋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九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铁北二路，九台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卫光街卫光路卫星路辅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长久路红旗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吧，来自张碧晨、毛不易共同带来的合作作品《黑月光》。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又要跟大家分享福利喽！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今天是我们的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那我们呢把大牌美酒价格打下来了，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更加划算哦！我们买三送一，也就是说您花1197块钱。买三对是吧，那我们呢再加送一对，那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算一下才149，那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的福利啊，只有500箱的额度，那卖完呢只能是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厂家不批了。那此刻呢，欢迎各位好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来下单吧，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直接下单了。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 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芳玉，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10年。10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10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1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2: 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锤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 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0: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2: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0: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2: 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0: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2: 的。是的，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0: 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2: 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0: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呢。
2: 是的。
0: 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2: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0: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2: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或者说这项技能，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0: 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2: 是的。
0: 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2: 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0: 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2: 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10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0: 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2: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是从那一刻，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2: 是的，他看到了。
0: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2: 是，
0: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2: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0: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2: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0: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2: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

0: 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0: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0: 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
1: 嗯，
0: 啊，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1: 嗯，
0: 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
1: 嗯，
0: 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1: 嗯，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0: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
1: 嗯，
0: 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
1: 嗯，
0: 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
1: 嗯，
0: 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1: 嗯，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0: 会的。
1: 嗯，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0: 哎，是的。
1: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0: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1: 嗯，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0: 是的。
1: 嗯，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0: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
1: 嗯，
0: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
1: 嗯，
0: 关上了家里的门，
1: 嗯，
0: 马上就会倒下去，
1: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0: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1: 嗯，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
1: 嗯，
0: 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
1: 嗯，
0: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
1: 嗯，
0: 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嗯，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动作，
1: 嗯，
0: 一个眼神。
1: 嗯，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0: 嗯，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
1: 嗯，
0: 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
1: 嗯，
0: 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嗯，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
1: 嗯，
0: 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
1: 嗯，
0: 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
1: 嗯，
0: 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
1: 嗯
0: 啊，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1: 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0: 嗯，对。
1: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0: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
1: 嗯，
0: 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
1: 嗯，
0: 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
1: 嗯，
0: 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
1: 嗯，
0: 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1: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
0: 嗯，
1: 都很深刻。
0: 对，其实都很深刻。
1: 嗯，
0: 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

0: 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
1: 嗯、
0: 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
1: 嗯，
0: 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
1: 嗯、
0: 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
1: 嗯，
0: 都会让人很触动。
1: 嗯，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0: 是
1: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0: 是的，
1: 嗯，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0: 嗯，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
1: 嗯，
0: 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
1: 嗯，
0: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
1: 嗯，
0: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1: 嗯，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0: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
1: 嗯、
0: 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1: 嗯，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0: 是确实不了解，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0: 嗯、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嗯、
0: 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嗯、
0: 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
1: 嗯
0: 啊、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
1: 嗯，
0: 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嗯、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
1: 哦、
0: 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
1: 哦、
0: 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
1: 嗯、
0: 去跟你互动、
1: 嗯、
0: 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嗯，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嗯，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0: 嗯，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
1: 嗯，
0: 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嗯，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0: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
1: 嗯，
0: 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
1: 嗯，
0: 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啊，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1: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0: 是的啊，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
1: 嗯，
0: 啊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啊什么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
1: 嗯，
0: 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1: 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0: 是
1: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0: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林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2: Love Radio 92.7。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FM 九二七。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方玉，四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方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方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方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方玉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声的。 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2: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对，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2: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就是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2: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2: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2: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2: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气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2: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儿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了，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啊，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2: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2: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2: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2: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儿，这些切片儿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儿，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他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他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2: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2: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时，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就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2: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他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2: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赶桶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 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的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2: 嗯，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嗯，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2: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2: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
1: 嗯，
2: 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
1: 嗯，
2: 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2: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2: 嗯，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2: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2: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
1: 嗯，
2: 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
1: 嗯，
2: 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
1: 嗯，
2: 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2: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2: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嗯，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2: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
1: 嗯，
2: 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嗯，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
2: 嗯，
1: 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儿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2: 啊，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
1: 嗯，
2: 所以花期各有次第，
1: 嗯，
2: 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1: 嗯，
2: 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
1: 嗯，
2: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
1: 嗯，
2: 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嗯，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的期待就更高了。
2: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嗯，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2: 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我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
1: 嗯，
2: 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
1: 嗯，
2: 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
1: 嗯，
2: 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地靠近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哦，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有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
1: 嗯，
0: 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嗯，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啊，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我爱你中国，
9: 共筑一个国，
11: 共爱一个家。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3: 登顶乐坛最巅峰。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6: 我是李宇春。
7: 大家好，我是胡夏。
8: 我是陈楚生。
9: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嗨，大家好呀！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是2026年第1717的《东方风云榜》哦。
1: 嗯，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谁呢？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有什么？
1: 亚军袁一齐 Zesty，
2: 冠军周深如约，
4: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就要学会如何告别。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2: 嗯，马上我们一起揭开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二十名的这位呢，要带你来认识一位乐坛的新兴人类了。
1: 哎，
2: 他是王傲南。
1: 是的，会写会唱，很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而且呢这个看起来啊外表也是可可爱爱的。
2: 嗯，
1: 这次呢王傲南也是拿了自己的全新的创作，我们来感受一下，歌名就叫少女心事。
0: 东方风云榜

0: 十名。
1: 然后这首新歌呢，来自王鄂南自己的创作，和他当下的年龄和思考息息相关啊，神行兼备的新作叫《少女心事》，本周新歌进榜第二十名了。
2: 嗯，那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哎，也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嗯、从女团毕业之后呢，其实她一直啊把唱跳写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而且这次呢，也是为刚刚过去的在8月19号啊七夕佳节创作了这样一首作品。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就是七夕节呢，虽然是成双成对的日子
2: 哦，
1: 但有很多人是单身汉啊。
2: 哦，那是不是要伤感一下呢？我觉得倒也不必，
1: 不必、
2: 啊。那就来听听看吧，来自许阳玉卓自己写的新歌，就叫《一个人的情人节》。东方风雨马，新歌。

0: 榜第十九名。
1: 一个人的情人节也可以过得很惬意啊，这是来自许阳玉卓写给单身的朋友的作品哦。
2: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十八名的这首歌，是上周的进榜新歌，来自王小天啊，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创作了，适合夏天来听的薄荷。
1: 那本周第十七名新歌进榜第三首了，这是来自女团 Colormix， 带到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2: 是之前呢大家对于他们比较国风的这个唱跳的风格印象很深刻，而这一次呢 Colormix 也迎来了他们的第二期的成员了，那这次也是拿出了第二期的风格，我们来感受一下，叫做 His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东方风云榜第十七名，
1: 刚听到来自 Calamix 带来新歌叫 His。 本周第十六名这首歌曲来自毛维佳，前进有三格，这首歌曲也是有自己的创作，也是在情人节这天发布的新歌叫毛。
2: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五名四首新歌进榜。

0: 了。对，就像你说的，我如果一直善变的话，就一直改动，就像其实有一些歌是已经编好曲了，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又要重新再编曲，重新再来，
1: 嗯，
0: 然后重新我觉得要再写一段，就会有这种，
1: 那可能就无休无止了，要一直改。
0: 对，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最后期限吧。
1: 对
0: 对，
1: 嗯，当然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
0: 嗯，
1: 就哪怕说你最后发出来的这个版本，哪怕他已经发布了，你还是有在帮他进阶的权利跟机会的，
0: 因为大家会有第一听感，就是第一印象，大家听到这个第一个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不管是怎么样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一个版本很重要，所以我经常会纠结。
1: 哦，你说的也有道理，嗯，
0: 对
1: 对，
0: 还会先入为主的去植入那一个东西。其实你说是，就是我要学会接受那个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的一些状态。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要学习吧。东方风云榜，新科技。

0: 风云榜
1: 第十五名。
2: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0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哎，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了。本周的榜单当中其实有很多乐坛的新鲜面孔啊，比如说刚刚大家看到的曲阳玉卓啊、Color Mix 啊，那接下来这位其实也是哦。
1: 是的，虽然他是算是乐坛的新生代，
2: 是，
1: 但是如果最近这两年你了解单依纯的演出以及作品的话呢，看到他的名字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稀松平常的事情。
2: 对的，因为早在单姐的二专《向日葵朝着夜》就是这位老师的创作。那当然单依纯演唱会现场呢，他也是担任和声老师。
1: 哎，虽然有一张娃娃脸啊，但是他写的歌非常的老道。赶紧来听听看来自璞玉自己的创作《一朵蔷薇》。

0: 刚是来自璞玉啊，这次他不光是创作人，也是演唱者，一朵蔷薇送给大家。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13名的这首歌，这是上周的亚军作品来着。其实唱跳的舞台呢，也是他非常擅长的，而且他也有非常强的创作力的。
0: 这是袁一琪新歌呢，至高榜次到达亚军啊！这首歌也是联合了欧西乐坛非常重要的班底共同来制作，新歌叫 Zesty。
1: 嗯，再来看看本周的第12名了，上周第17。本周升了5个座次，他也是非常擅长把自己对于音乐还有舞蹈的想法做很好的融合，这就是刘雨昕。
0: 对的，好消息呢，新专辑啊，从这首歌开始就要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再次跟大家来感受一下前进有5格之多啊，新歌叫 Strange。
2: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呢，就是本周的第十二名的作品，来自刘雨昕的 Strange。 继续来看一下啊，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这首歌曲呢，话说我们本周榜单，我发现啊，这个全能型的歌手的含量非常之高啊。
1: 对的，就是创作以外可能编曲制作啊也都有自己参与哦。
0: 这就是张雨涵，那也是拿出了自己的不管是词曲编制作等等等等，都由一人包揽完成的。这首歌叫做赛博植物。
1: 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接下来马上跟大家火速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0: 第十九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1: 第十八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是为了拉人的心跳。
0: 第十七名 Color Mix Kiss。
1: 第十六名毛维嘉，毛。
0: 第十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3: 我自愿跟随你，守边你的足迹。
1: 第十四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十三名袁一琪 Zesty。
1: 第十二名刘雨昕 Strange。
0: 第十一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
1: 好，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序情况了。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最近也在参加哥哥的综艺啊，很多人是真的因为他看了这次的哥哥，我听说，
0: 而且呢也是感受到了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真实但是又非常可爱的人啊。
1: 是的，新专辑呢也在同步跟大家见面当中啊，叫珍宝 Starlight。 那这首新歌也继续攀升啊， Rent to Fire。
0: 没错，就来自王鹤野。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九名，这是上周的第十四，本周也是升了五个座次，大家爱听多听，这是丁时光的歌。
1: 是的，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纯熟的 R&B 啊。那同时呢，在这个月也有一个重要的让大家期盼的日子，就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咯。
0: 哇，
1: 听这首歌非常合适啊，凌月。
2: 东方风云榜第九名。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了，来自丁时光的林月。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也是一支女团啊，他们的风格呢走的是甜美的路线了，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
1: 那本周第七名，这是来自 Brian B 白景逸啊，新歌呢也是继续攀升有六格，写的是自己从业的经历啊，北上南下。
0: 第七名的作品呢是记录了小白啊自己在乐坛打拼十年的所有的感受。
1: 是。
0: 那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的这首歌呢也是记录了自己在歌坛打拼12年的感受了。
1: 对的，这是周深啊，这首歌曲呢早前已经拿下过榜单的冠军，本周依然还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新歌也是深深自己担任制作人哦，叫如约。
0: 那排在本周第五名呢，这是上周的第11，本周也是升了6个的座次啊。同样的词曲唱都来自于他本人。
1: 西林娜依高最近新歌一首一首跟大家见面啊，这首继续在攀升当中，叫 Glue。
0: 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四名的这首歌呢，本周厉害了，上升了8个座次。最近我身边好多女生都在看这个剧哦。
1: 老九。
0: 这是曾舜晞，同时也是为这部电视剧的人物的角色啊演唱了 OST， 歌名就叫野草，我们来听听看。
2: 东方风云榜第四名，
3: 城市半封泥土深了坑，若知乾坤之策方寸，乱世风沙和

0: No music, no life.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4: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7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6: 各位好，我是王凯。
5: 那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了。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对于他的唱功啊，毋庸置疑，毕竟是曾经拿到年度的好声音的冠军。
6: 而且他个人呢也是非常之求新求变啊，所以在新歌当中也是有早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5: 哎，这是梁玉莹，我们来听听看表妹的新歌了，就叫舞。
4: 东方风云榜

0: 刚是本周季军未次的作品，来自梁玉莹啊，在周末的时候呢，还是很值得一听，很 chill 的风格舞。那到了本周亚军未次喽，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刚才其实有 cue 到朴玉老师，
0: 对，
1: 有朴玉老师，怎么能少得了于娇妍老师呢？
0: 哎，这也是来自单依纯宇宙当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早前的时候呢，其实于娇妍也是凭借帮单依纯特别写下的《珠玉》拿到过东方风云榜的年度作曲的荣誉。
1: 嗯，厉害。所以这次呢，我们也要来听听看于娇妍老师自己的作品呢，就叫《橙子》。东方风云榜。

0: 非常清新的风格啊，说的其实是很多男生女生在恋爱初期那个青涩的阶段。新歌是来自于娇妍的作品，叫《橙子》，本周亚军位次了。
1: 嗯，那继续要来看看本周的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
0: 嗯，
1: 其实前段时间呢，我知道很多朋友也在追剧，叫做《这一秒过火》。
0: 是的，你如果追剧的时候会发现啊，这部剧当中有很多歌手身份的演员也有出演，
1: 哎，
0: 比如说沙宝亮老师、付辛博老师、还有今天的这位，
1: 是他就是默默吴莫愁啊，大家都知道默默唱歌呢是没得说啊，这演戏哎也很让人印象深刻，
0: 是可圈可点。所以这次要带到的也是这一秒过火的 OST， 是默默跟钱雷的特别合作，新歌叫《汹涌》。东方风雨。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92.7，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素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92.7 No music, no life。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1: 看一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总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

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圣酒金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圣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圣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凭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竹吉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

0: 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莹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速帮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 85815233 85815266。我们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段时间来拨打电话哈。

0: 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看一看这位听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现在遇到这个事儿，我的房子吧装修这15个月了得有，完了还没完工，完合签的合同上嘛，还有那就是写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始的时间了，没写完工时间。我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维权呢？
2: 哎，你好。
1: 嗯。
2: 哎，你好，您刚才您说那个最后一句我没太听清，这边信号不太好，麻烦您重复一下。
1: 啊，那我的房子吧装修得有15个月了，完了还没完工。我合同上吧就有开始的时间，没写完工时间。我这种情况下我就怎么维权呢？
2: 你的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清楚，就我要干哪些项目啊，就是做哪些东西啊，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没有。
2: 也没有嘛，就是你装修他得给你做什么项目，这些东西有没有？
1: 那有。
2: 嗯，那你现在想找他装修总共多少钱都有吧？
1: 对。
2: 啊，总共多少钱？这些钱包括哪些活？是我连给你拆墙、盖大板，有图纸吧？应该这些东西有没有？
1: 以后就是没约定时间，没约定那个铁工时间。
2: 我知道你没约定时间，我听懂了。我为啥问你项目呢？是因为那我干的不同的活，你说我装修面积有多大，我干的工艺到什么程度，它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我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按照常理推算的。你说我就刮个大白，你给我刮3月指定是不合理，对吧？但是你说我现在所有的施工图纸，所以我问你，你的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明确的项目？有的话，参照那个项目普通施工的一个标准。第一呢，施工时间这儿你们双方协商，能协商补充达成一致更好。你们合同属于约定有漏项，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漏项，双方应该以先协商为准，能协商成按照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参照交易习惯，参照市场习惯。所以我刚才问你，我估计你们商量指定是商量不成了，他就又今天又没人，明天又没人的，对吧？
1: 对。
2: 第一，你去谈，他可能会告诉你，你们俩协商，比如说到时候我再给你2月，我能给你干完，你认可，把它变成书面的也行。如果你们双方认可不了，或者是他也不敢保证2个月还是3个月，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参照刚才我说的施工项目，普通的施工项目在市场上别的装潢公司正常干活需要多长时间，那你超出了。如果你超出时间短也可以，对吧？那这个哪家公司的效率还不一样，那你超出太长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了，我再帮你推定这个问题，明白了吧？
1: 嗯，

0: 那我再问问，就是那剩下的尾款，我需不需要正常给他们付啊？
1: 正常合同约定，你什么时候付，你就应该给他付，因为他晚了，不代表没给你干活，干了活你就要给啊。那如果说我说这个特别晚，特别耽误你了，那你们商量解除，解除之后呢，剩下的没干完的，你可以适当的往回扣啊，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干完的活该给人家的要给人家啊。
0: 嗯嗯，那好了，听懂了。
1: 哎，好的，没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啊。
0: 哎，好的，谢谢啊。
1: 嗯，没事，不客气。嗯，
2: 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再重复一遍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2400，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单位上班吧，他只交养老保险，然后是那个就是社区的医保，但是现在我就是亲戚有一个公司，我想在他这块就是能给我交五险，我想把我这个保险从我原单位退出来，可以吗？
1: 你从原单位退出来需要跟原单位办减员，因为我们现在交养老保险啊，就是现在正常来讲养老它还配合着应该是生育和失业，这个三险现在都绑在一起交的啊，可能还有个工伤，我不知道他给你交了几险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你的养老保险，咱就单说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你缴纳的时候它是需要在社保局备案你的合同的，就是你跟单位之间有一个劳动合同，他需要备案劳动合同才能给你缴纳，才能给你开工对公账户，才能给你缴纳。您现在要退出来，前提就是你跟这个单位办离职，你们俩要办一个解除劳动关系，要退出了，你要办离职。然后你出了之后，你想去你亲戚家这个单位，你得在那个单位办个入职，啊，从程序上角度来讲，这些你们都可以，双方愿意自愿就可以这么做，但是它法律意义着。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意味着你就不是你现在这个单位的员工了，你是你亲戚这个单位的员工。那如果将来你这个单位说给你拖欠工资了呀，不给你缴纳保险呐，或者是不给你加班费呀等等，或者是这些还好办，但一旦发生工伤，你会很麻烦，因为你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然后我就不承担工伤的责任。啊，那这个时候你从法律角度上来讲，为了多交点保险，为了绕过这个你们所谓的这种获利，你从法律角度，你已经自愿放弃，你说我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
3: 哦，那就是说我想知道，我原单位假如说就是我自愿，然后我也签这种承诺书，就是我可以，就是说我还是自愿想转到我亲戚那，然后但是我工资这些还是就是正常在原单位上班，那原单位有没有就是违规啥的？我不想让人家。
1: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按照规定来讲，我要么我就招个员工，你员工能跟我签劳动合同，你是我的员工，正式的。如果不是，他想走说劳务关系还是什么，你们俩这个符不符合签劳务关系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之前有企业去法律顾问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员工说了他在别的地方有交保险，他现在在我这入职，他不想跟我签劳动合同，那我不跟他签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将来你不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但是员工要告你说你没有跟我签劳动合同，你要承担责任，而且你明知道他跟别的单位有劳动关系，在你这你要用他了，给人家原单位造成损失了，原单位还可以把你当成共同被告来一起告。他说那你看我很冤呢，那我这个是他员工自己，他非得要求。我说他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跟你说，我说咱俩过日子，我不跟你领结婚证行不行？可以，法律也不限制，对吧？但是有些人说那不行，我必须得有证我才能跟你过日子，不然我不就不跟你过，那这个是法律的一个正常形式。我用这样的例子举例子，是让我们的听众更容易听明白，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说，如果你说我你非得问律师，我想不按照常规去操作，行不行？那第一，法律上它不严谨，它不限制你啊，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些其他的法律关系，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提倡一个。

0: 那么做。但是也确实我也会有一些工单位，比如说他正常用工，他不走，他走劳务派遣，或者是他走外包啊，那他为了减免一些责任，这些大多数实际上是单位为了减责而用的。你员工这么做的时候，将来一旦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工伤的这种情况，你维权会难，那你愿不愿意担这个风险？
1: 嗯，那明白了，谢谢
0: 公司。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今天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拨打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4号线这位手机尾号2665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 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车库刚刚交，然后他现在车库就是车位上有水，就是地下车位上有水，这个的话，我怕我的车辆停在那儿，万一有什么损失的话，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跟物业去要这个损失，还是我自己承担？
0: 你所谓的车位上有水，是指那个车库的那个位置是漏水的，是吗？
1: 对，因为它是在那个大楼的进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从楼里边，就是从我们出门进到车位的那个位置，然后一直从墙上流水流到我的车位那一块，然后就常年泡着水。因为是新下来的房子，我还没收呢这个车位，我不知道我收了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自己承担车位上的一些损失什么的。
0: 嗯，不是的。第一呢，车位这块您收了之后，您还是要交这个车位管理费的。车位小区也会对整个车位的维护，包括地面，包括它的这个灯啊，包括一些棚顶的这样的进行维护，这个物业要做的。物业维护不到位的时候，给您造成损失了，他仍然要承担责任。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水呢？因为如果是这个棚顶上漏水，那就说明管道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您可以跟物业去协商，要求他给你维修。如果维修期间他可以给你找替代性工具，如果维修不好是设计图纸的问题，你也可以要求更换车位，就不要这个车位了啊，让他给你更换其他位置的车位等等。因为这个要看能不能修好。那如果是顺墙返回来的这种这个漏水就是像你说这个顺墙上流，那它就不会滴到你车上。它实际上是地面有水，对吧？
1: 对对对对，是地面的水，不是从上面下来的。
0: 对，地面的水的话，我问的细一点的，就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地面的水，你说会造成什么样的责任？把车泡了，不太可能，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你们家人下车的时候踩到这个摔伤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车辆在实际正常车辆制动的时候，就是有这水路面，你想你车位一起一动，你进库的时候车辆不会太车速不会太快，你说是影响到车，说车打滑都不太可能，但人打滑可能性比较大。
1: 对，对，
0: 所以您这个说是因为它那水不会太高，说把你的车泡了，那应该达不到，那是小区防水排水的问题了，对吧？所以我分析你这个大概率上可能出现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人打滑，这个人打滑呀，你就很难说是谁的责任，因为第一，你就不是在你的车位上滑了，你在别的地方，你在小区从你们车位走，你在小区你们大堂入户，你哪儿去打滑了？他都可能，第一，物业没有尽到管理义务，物业没有及时清水，这他指定有过错；第二，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管理。你尽到注意义务，对吧？你自己明知道这块有水，我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你自己可能也要承担个比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风险未知啊。第一，比例承担这块一定双方都有点，但是摔成啥样？你说我就是摔一下把衣服摔伤了，还是说有的老人会摔得很重？所以它主要是在这儿，但它实际跟车位的维修没有关系，它跟你车位必然不影响。你现在可以要求什么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你的车位，无论是你收不收，收的时候要看一下，让他给你提供

0: 主体都特别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的这个小小的一点，它暴露的是后边可能你的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去探究一下的。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物业的施工的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相应的验收标准。你的地下，你这是地下车位是吧？
1: 对，地下车位，
0: 地下车位应该属于人防，人防的工程的话，你去朝他要这个人防工程备案，当时施工的这个情况，证明他没有毛病啊，或者是你要求他给你调个车位，你要这么多他拿不出来，或者他觉得麻烦，趁着你的小区刚交，可能还有其他车位的话，能给你调一个，我觉得调一个也挺好，你说呢？
1: 行，那我先去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他给后续把这个水的问题都解决了，地面是干燥了，那就没事了。
0: 对。因为你这个真正造成车的损害不大啊，也就是注意，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咱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未来可能发生多大的评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谢谢张莹律师，
0: 没事，不客气，嗯，
1: 好嘞。
2: 好的，那我们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手机尾号是7272的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对，久等了，请讲。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原来是一个公务员，他正常上是57年生人，应该是在17年退休，但是在14年的时候，他因为犯了错误被单位辞退了。后来他也在这事儿之后找一个领导说帮他处理，就是退休之后怎么怎么弄的。结果这个领导现在已经退休了，也不管他的事儿。他到现在为止，从他被14年辞退以后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退休金跟医保、社保这些东西，问一下，这属于正常吗？就如果不正常，我们应该去找哪里？
0: 听懂了，正常，就是被单位辞退了，是由于如果是由于刑事犯罪啊，这单位是一定要下辞退的。单位辞退之后呢，像这种就是您的这个公职就没有了，他也不享受这个单位正常的这样的待遇了。从辞退那天开始，原来工作的这段时间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剩下的你想享受的是我这个没有了。然后等到你从单位辞退之后，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再缴，就我从走单位医保交社保这块可能交不了了，因为你单位已经不是员工了，我能不能走这个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老百姓的这种啊，那你跟社保局你自己去交，自己去补去，如果没补的话责任也在自己啊，因为单位这块没有义务再继续，因为单位给你下了开除名决定之后，单位不再发工资，也不没有义务再继续给你缴纳相应的社保，除非什么，除非最后您发现这个刑事犯罪是冤枉的，被平反了，那这个时候单位对你的这个处罚依据不在了，单位要恢复劳动关系，那时候单位会给你补办失能缴费去做啊。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咱们为啥要找领导，说明谋求的就不是正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我不太建议你再去找了啊，因为这个本身也不应该是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3: 哦，听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年头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好像自己去的之前那个东西去缴来享受，就是退休之后的那个待遇。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通过法律的方法，就是能把这些东西找回来吗？
0: 您去社保局去看一下啊，因为当年您交的那部分应该还是有的，就是你在被单位除名之前他交的那部分，那个是记录还有的。然后您看一下，从社保的政策这个角度来讲，我怎么办，我能不能有失能缴费，或者我能怎么去补，其实这个事儿当时就应该去做，只是当时我们想选择一个更对我有利的方式吧，对吧？然后而且呢也没有走正规的程序，其实这个真要是有过错的话，这个责任咱们自己要担的，对吧？就相当于说我毕业了之后，那个单位给我分配了个工作，但我不想，我非得花钱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那好的没办成，我这个坏的去不了了，这事赖谁？不能赖人家好的一个单位吧。
3: 啊，就是现在就是跟单位去打官司也没有胜诉的可能是吗？
0: 嗯，听您这么说，因为我没有详细看，但听您这么说的话，我不建议你跟单位打官司，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单位在跟他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就没有再义务再给他缴纳相应的社保了，除非说单位在里边还有其他错误，或者是单位干脆没有给出名等等。
3: 哦，是这样啊。
0: 嗯，
3: 啊，那行了，谢谢律师，了解了。
0: 不客气。哎，
3: 对。
2: 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

如果您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热线，目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关注我们微信平台之后留言即可，我们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哈。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也请三号线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苏邦律师时间，我们接下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手机尾号2195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吧，现在是那个我姐姐她去世了，然后她有一个公司，公司法人是她自己独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财产，就是要变更法人，首先不得做公证嘛。然后我们到公证处去做的时候，公证处给出的答案是需要得有孩子的继承，他这个孩子分别是13岁和17岁，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工商局是不允许这个18岁以下的儿童在那个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持股的。那我现在这个就冲突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2: 听懂了，他不让你孩子一定持股，是让你把孩子对应的这个股权应该怎么办。第一，比如说孩子对应的这个股权他还要继续，好，那我由谁来为他代持，由谁来为他代为管理。第二呢，如果孩子对应的股权我不要了，我放弃这部分，因为未成年这块很难放弃，但是他可以折算成这个公司的现金价值，我计算成其他遗产等等，他需要你把公证把继承的事儿先处理清楚啊，你把继承处理清楚了，还该多少？然后如果比如说该孩子的，确实是，那我由谁代持？你也可以啊，去和这个东西去处理。而且法人这块，他并不是说一定继承要处理清楚，法人是股东会决议开。如果这个孩子占的股权并没有那么大，他有其他的这个股东超过一般情况下没有规定的话，超半数以上就可以换法人了。有一些公司章程上约定是绝对半数，2/3以上或者是全部，那是公司章程的问题，那你要改章程了，那你可能这公司是不是实在和经营不下去，人和性达不到，是不是清算的问题了。但大多数就是如果你没有特殊约定，就按照原来老的这个公司章程，好多企业都是从网上扒一个，那这个时候就变更法人并不是所有的都同意，那有其他的股东够这个数量也是照样可以的。
1: 嗯，我没太听懂，就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公证处，人家公证处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持股或者是这个上面必须得写上孩子的名。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别人代持，那让别人代持在这个公司，
2: 你现在不是要做换法人吗？你现在要干啥？
1: 换
2: 法人不一定，换法人的时候啊，只要你公证处那块是什么，你原有股东死了，他这部分谁来继承，这部分表决权由谁来行使的问题，对吧？你完全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你继承那块干脆做继承，他享受份额就可以了，然后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行使这个权利，你照样可以开股东会决，照样可以达成股东会决议，照样可以换法人。就是你不非得把它绑在一块，非得一步一个让你让一个公证处去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换法人不需要继承这个地方，他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得卡在这儿，你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1: 那我想
2: 换法人，你公司当中如果没有特殊约定的话，你持股50%以上就可以。
1: 我就是，他是持股100%的独资人，我们怎么换法人？

0: 那他死了之后，他其他继承人能成年的够50%了，他同意也可以啊，超过50%了，他其中就可以了。不可以的话，继承人分到多少，然后继承人由他是未成年人，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行使，开一个股东会决议，我股东会同意换法人就换呗。你们，但是你得把他那部分，因为这人死了，你不能替个死人签字，你得先把继承这事处理完，他仅此而已。你没有必要非得去，就是去处理像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公司这块登记，咱们公司法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种登记，它并不是说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的。那我公司实际，假如说最后我出现争议了，你还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你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这种方式去处理。我继承这块我继承不了，我还可以做个继承诉讼，因为他现在还有好多像这种股权代持的这种，那最后和工商登记不一样，他以实际为准呢。你其实现在只要能够达成一致，说我们能同意换法人了就可以，这个事儿没那么，没有说像你想象那么复杂。你非得告诉我说这个事儿未成年人，工商局不给我登记，行，那我怎么办？那你非得解决这件事干啥呀？你不达成你的目的，你公司
1: 人家就要求给我们公证的时候就要写上这个孩子需要持股。
0: 嗯，那你要进公证处的，那你就去跟公证处去处理。我告诉你，换法人这块你股东会有决议，对吧？他要求公证处是让你继续，你公证处这块去。公证处写，他愿意写呗。那我孩子持股就持股呗。公证处说我孩子占多少股份，公证处写这玩意儿也不违法呀。但是房产局人家市场监那个市场监督管理这块，人家不给你会计登记，让法人代为行使就完事儿了呗。你非得去跟他纠结这样的问题去干啥呀？他是未成年人，他持有股份，他的表决权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行使，我照样能达成。照样能开股东会决议，但是你必须得继承完事儿，因为你不能，你的股东会决议不能让一个已故的人签字。
1: 我那是明白。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啊，他这个是那个我们父母在世，然后想把这个公司过到那个我母亲名下，然后他的配偶也是放弃的，那这两个孩子就是持股
0: 不能放弃，两个孩子不能放弃，因为两个孩子
1: 是
0: 未成年人，没有人能替他放弃。啊，就是你这两个孩子，比如说现在是四个人，一人四分之一，我也不建议这个丈夫放弃，因为第一，先分一半是他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丈夫先拿了一半了，然后再按继承分，这丈夫已经够半数了，丈夫就可以按照你们如果没有特殊约定，丈夫已经达到持半数了，我们开个股东会决议，持股半数以上的我同意换法人，那俩孩子不签字都不影响你换法人，你这边孩子照样可以继承，他占有他的份额，你丈夫这块只要你能证明他超过50%的份额就完事了呗。
1: 嗯，那就是相当于来说，他让他继承是最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如果他丈夫不继承，我也不建议他放弃。他丈夫要是不想继承的话，他将这部分赠与给其他人。如果他放弃的话，孩子的比重会增加，因为比如说四个人分，丈夫放弃变成三人分了，孩子本来占四分之一，现在变成三分之一了，你不能处理的这个比重反倒更大。
1: 嗯，行。
0: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因为说实话啊，就是你实际上我是觉得你公司法这块并没有弄得很清楚，所以继承法和公司法一交叉的时候就有点混了，没这个事儿不复杂，一样一样办的是能处理的，好不好？因为这样的事儿不光是咱一家的问题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嗯，没事，然后还有再问题可以再来联系我啊。
2: 嗯，好的，那后续如果您还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5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这边电话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我们四号线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
3: Love Radio 92.7，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2: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苏邦律师时间是九二七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目前为止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抢线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再重复一遍，我们直播间目前空线的热线是85815266。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5511的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张律一个问题，就是我哥去世了，然后他的那个抚恤金，然后丧葬费，还有一个个人账户，他现在家里是剩了四个人，他爱人，两个孩子成年了。然后还有一个母亲，这笔钱应该怎么分配？
6: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如果遗产继承这块，我先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然后您自己对着这个遗产往下去捋啊。首先遗产这块有遗嘱的，先按遗嘱分，就是遗嘱说给谁都行啊，先按这个。如果没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我们分为顺位的，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时候，第二顺位继承人不分。第一顺位继承人叫配偶、父母、子女，去世这个人爹妈啊，老伴儿啊，就是这个配偶和孩子，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他下边什么兄弟姐妹都分不到啊，就是说我可能有兄弟姐妹那不行了，人家只要比如说就哪怕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结婚了对吧，就结婚一天，上面没有父母啊，没有父母啊，就是也没有子女，就结婚一天，然后呢就不幸可能遇到点意外去世了，然后他说那我兄弟姐妹能不能分，不能，就全给配偶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分，如果第一顺位人好几个，有配偶有父母有好几个子女，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则上平均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孤寡老人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小的，可以适当的多照顾一点。他是这样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分的。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补上，第二顺位继承人分。他是这样的去处理。然后财产呢，如果有配偶的，他还要考虑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不属于遗产的，得先这人去世之后先拿一半给老伴儿。给了爱人，然后剩下那一半，然后爱人也参与共同一起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5: 明白明白。
6: 然后剩下那你就看看我这些财产值多少钱呢，如果说你还是说我可能会分的不是很清楚啊，那也可以来联系我们，而且这里边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空间在哪儿啊，比如说我现在啊，咱们就说老人去世了，三孩子，老大老二老三，正常一人三分之一吧，老大说我不想要了，我想给妹妹，他不能放弃，如果他放弃了，两老二老三一人一半，但是如果说他不放弃，他把那部分给妹妹，那最小的妹妹可能是三分之二，那个是三分之一，就这样的比重也会有调整啊，所以说看起来很简单，那具体的可以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调整啊，但是都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的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还没听清楚，稍后再联系我，好不好？
5: 好，谢谢。
2: 好的，那跟您说一下后续找联系我们张律师的方式哈，您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每天17点钟到18点钟的时候，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I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那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0550的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7: 我这就是新房装修，跟一家装修公司，然后呢，没干多长时间，他那公司就跑了，就黄了。公司那开公司那人拿钱就跑了。然后这装修工人可能是没得到工资，是咋回事？他不有我家那钥匙吗？完了找不着人要钱呢，就来我家，把我家之前装那个什么之前的材料又都给拿走了。完了，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事儿，我得咋办呢？
2: 嗯，
8: 喂，不好意思，我这信号不好，那个可能得麻烦您重新。
2: 喂，我们张律那边信号不是很好，也请收音机前这位听友再重新讲一下您的诉求好吗？
7: 啊，那好，
2: 哎，
7: 我就是新房装修，这回能听见吗？
8: 能听见了，您说。
7: 完了没装完吧，这个装修公司那个人就拿钱就跑了，就公司黄了。然后这装修工人他不是跟我家装修有我家钥匙吗？完找不着那个装修老板要钱了，他就来我家把我家那个装修材料之前买好那些全给拿走了。然后我就寻思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算是偷我的还是怎么的，我得咋办呢？
8: 报警。您报警啊，就是这个工人没有权利上您这儿来拿您的东西啊，这个是比较好找，因为这个工人其实电话什么就都能拿到，找到警察的时候就是报警，警察去找到他，他应该会给您还回来啊，或者是对您进行折价的赔偿。如果还回来了，我个人不建议追究他责任了啊，但如果他不还回来，他这个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他没有任何权利，他这个要么利用职务之便我算侵占，要么算盗窃啊，就看具体情况了，但他指定他没有权利来拿你的啊这里边的任何的东西啊，或者是来拿这个装潢材料啊。然后你这个老板这边，就是你装潢公司这边，你们俩是个合同，他是个违约，你这跟他之间你要起诉他啊，确定违约责任，让他赔偿你。因为这个事儿你将来后期还要找别人，他可能钱已经收完了，他不干活跑了，你后期还找别人，这中间多花钱了，或者是啊这个现场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没做好啊，干的我估计这活干的也不一定太好，对吧？哪儿不合格，我是不是要重新猜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你们俩这掰扯是个合同纠纷，你起诉他啊。这个时候吧，我个人建议你算算账，差多少？如果差的不多的话吧，就既然跑了，就起诉会很麻烦，将来执行也挺麻烦，那咱就没办法。谁让当时我没选一个更有资质的装潢公司呢，对吧？我一般像这种装潢公司，你一定要看他以往的这个成立年限呢，他以往的干活的这个状态啊，他口碑，这咱得选一个。你这工长就是不靠谱。我跟你说，这还好呢，这就是这工长跑了，我还见过有工人受摔伤了的呢啊，最后额上这块的一摔伤的赔偿上百万的呢。所以这个东西吧，咱们还是要注意的。装潢这块看起来小事儿，其实是个大事儿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这个所谓的你找这个工头这个装修公司，他本身就干脆没想干活，或者是说他收完钱之后，他哪家收了很多钱，他明明干不过来，他就护着，就为了卷钱跑，那你也可以考虑报警，他可能够诈骗了。但是那个够不够诈骗还不好说，得看情况，他是真是履行不下去了，还是一开始压根儿没打算履行啊？所以这个你那部分解决难，但是工 人拿你东西这块儿，报警就解决了，因为他没有权利上你家拿东西来。是哪个老板欠的钱，他去找哪个老板去啊？就像说我，比如说我是现在我是某个这个大的这个商场的，咱也不说是哪个商场，长春最大的就是这个商场，我是这个商场的这个环卫工人，我天天在那打扫卫生。现在商场的这个老板欠我工资了，我能不能把商场的门打开之后，上商场看着啥值钱往外办啥？指定不行吧？那这是违法的。所以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0: 所以你这边报警吧，先把这个能要回来的先追回来，好不好？
1: 哦，那好，谢谢您。
0: 嗯，没事，不客气啊。嗯。
2: 嗯，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通额外的电话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也请我们的张律来解答一下。看到微信平台这一位听友，想要问一下，就是他们家楼下的邻居污蔑我在家里扰民，警察物业多次看监控证明我家没有扰民，然而邻居多次上门骚扰，并且在500人业主群里报我门牌号，对我进行辱骂、人身攻击、含沙射影，多次说我做不正当行业，行业也短信也威胁我说要在群内曝光我，我去起诉他，他能否够达到拘留还是赔礼道歉？能够起诉成功吗？在群里污蔑、人身攻击、侵犯我的名誉和社会评价，能否告他污蔑、诽谤、恐吓罪？能够成功吗？
0: 听懂了啊？这个污蔑、诽谤、恐吓，这个本身他不是一个罪名。这个人呢，一看就是在网上，他是真是气疯了啊，在网上找了一些捏在一起了。首先啊，如果是诽谤，他要求什么呢？就是我虚构一个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我说你是杀人犯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且这个事儿呢，如果一旦虚构成功了，你是要被刑事处罚的啊。那这种的话，我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个刑事责任。我说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话，我要被判刑的啊，你去报警。这个时候如果能立得上啊，那不但是他要拘留的，他严重的可能还要判刑的啊。但是如果我说的是什么，我就是在网上可能开玩笑说他是个傻子，和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坏人，是个小偷，那可能就一样的话啊，差不多他走的法律就不一样。傻子可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对吧？小偷是一种污蔑，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啊。第一，不是一个罪名，但能不能维权，能不同的方式都能维权。比如说啊，刚才我说的那最严重的刑事，那不是刑事的，你侵犯我，你在这个群里边发布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肖像啊等等，侵犯我隐私权，你杜撰一些东西对我进行侮辱啊，侵犯我的名誉权，我都可以啊。第一，可以报警，啊，可以让警察对他批评教育，然后屡教不改的可以对他进行处罚，包括拘留啊，包括罚款和拘留，这是治安处罚的。第二呢，我也可以民事起诉，认为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要求你给我赔礼道歉、停止损害，并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呢，就如果他不愿意，法院判决在同等散布的公众内把判决发下来，那也证明了，对吧？第二，如果他还在这么做，甚至持续骚扰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拿这个判决，因为已经有判决禁止他这么做了，他再去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拘留等等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办法收拾他的，只是说方式不一样而已啊。这个确实我也看出来了，这位听众是气急眼了啊。第一，建议远亲不如近亲，能和平解决，但如果啊，就对方已经把刀架在脖子上了，对方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那我就放心大胆的拿起法律武器，哪怕对方是个泼皮，是个流氓，对吧？那我该维权我也维权，好吧？
2: 嗯，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哈，刚刚如果还有没有听懂的地方，或者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后续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2 24634562来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苏邦律师时间到这里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张莹律师，也感谢张莹律师对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问题的解答哈。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呢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FM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看一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

0: 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看一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

0: 那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圣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1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凭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接下来呢，要让大家更嗨一点，好不好？带来这首是《藤球村》的歌曲。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独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2.7，
0: 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雄论破大同城，汉人金人官。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6，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Stu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看了看时间，我们已经来到了9月中旬，那距离我们中秋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中秋和家人团聚，餐桌上吃什么？当然呢是红红火火的大闸蟹了。那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们都想囤蟹卡，那今天机会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中秋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礼就是过节表心意呢，就选永礼记。有很多的老朋友们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那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今年的福利再升级，现在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的礼盒以及这个进口的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的蟹王级蟹卡啊，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那今天的福利真的是超给力，我们的卡面标呢是1280，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两是3.2尺。每只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呢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是3.5两，母蟹呢是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是2688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是每只是4两，母蟹呢是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那卡面标呢是3688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是5两，母蟹呢是3.5两，加我们的红酒卡一张，标价呢是899。卡面标呢是4688呢，三公三母，公蟹呢每只是6两，母蟹呢是4两，加红酒卡一张，一共是999元。那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印尼特的这个品牌的原装红酒一个啊，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平时呢399元入手的这个法国红酒都非常难，今天呢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真的是非常棒的福利。所以呢现在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而且呢我们是假一赔十，售后非常给力，承诺呢死蟹是包赔的，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3: 怎么那么丑？
4: 像你。
3: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2: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5: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6: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2: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7: 我妈呢？
8: 你妈挺好，挺好。
7: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8: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2: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9: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